0: 我不在 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90年代的华语乐坛藏着无数温柔又遗憾的心事。1991年，郭富城带着这首《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闯入大众视野，瞬间火遍大江南北。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旋律、直白的歌词，道尽年少感情里的纠结与卑微。喜欢一个人却不敢打扰，深爱过后不知该坚持还是退场，这份小心翼翼的忐忑戳中了无数人的心事。在没有短视频流量热搜的年代，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里、随身听里全是这首歌的旋律，是属于90年代最动人的情感独白。如今再听见熟悉的前奏，依旧心头一暖。那些青涩懵懂的暗恋，无疾而终的情愫，都随着旋律缓缓浮现，温柔治愈，久久不散。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0: 想牵你的手一生不放开，只怕一松手你就去买买买。长得好看的才能叫吃货，长得不好看的只能叫饭桶。
1: 高兴呀，高兴。
0: 微笑和沉默是两把利器，微笑解决很多问题，沉默避免许多问题。用钱当然买不到快乐，但是有钱别人会想个法子让你快乐。天堂有路你不走，学海无涯苦作舟。当我们眺望远方的时候，近处的风景便看不清了。你总说不想谈恋爱，其实压根儿就没人追你吧。
1: 我喜欢你。
0: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舒服哟。
2: 哟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哟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
3: 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3: 生动又江，
4: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喂，看你的啤酒肚都多大啦，还喝啤酒？
2: 喝啤酒真的会长出啤酒肚吗？啤酒肚的名称起源自欧洲，爱喝啤酒

0: 啤酒的欧洲人觉得，
1: 你看你圆滚滚的大肚子，看起来和装啤酒的大木桶就很像，这种肚子就叫它啤酒肚吧。
0: 这么叫着叫着，啤酒可太冤枉了。
2: 你们胖就承认自己胖，大肚子跟我啤酒有什么关系呀？什么？你说我啤酒热量高？100毫升啤酒只有41大卡的热量，你喝的汽水、奶茶都比我高好吧？什么？你说是啤酒里的酒精热量高？酒精热量确实高，但是酒精浓度越高，热量就越高。我啤酒比黄酒、葡萄酒、米酒、白酒的酒精度数都低多了，热量就是最低的。怎么就没有人说红酒度、白酒度啊？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长啤酒肚？你喝着啤酒是不是还要点点下酒菜啊？什么烧烤啊、小龙虾啊、生蚝啊、五香花生米啊、韩式大炸鸡啊，这哪一个热量少？吃完不运动，往床上这么一躺，你不胖谁胖？自己胖成球了还怪我们啤酒吗？啊？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0: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6: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7: 别晃！
0: 听百色，
6: 听百色。听百色，观天下。各位听众，欢迎来到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地处边陲的纳坡县百合乡，瞄准市场需求，发展蛇类特色养殖产业，为当地乡村振兴找到了一条新路径。近日，位于百合乡纳乐村的百龙蛇场的蛇房建设项目顺利建成，投入使用。这里的蛇房整齐排列，冷库、蛇笼、蛇背等设施一应俱全。蛇场内通风温控、消杀防疫设备完善，干净整洁的养殖环境令人耳目一新。工作人员身着防护用具，有序开展投喂、巡检、圈舍、消杀等日常工作，每一个工作步骤都规范有序。纳坡县百合乡党委副书记陆建明：
8: 百龙蛇场项目是我们乡落实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布局的关键一步。项目从谋划之初就坚持联农益农导向，瞄准村集体经济薄弱、群众征收渠道单一的问题，通过建设标准化养殖基地，带动农户特别是脱贫户的稳定征收。
6: 随着市场认可度的不断提升，这家养蛇场出产的蛇类产品逐渐声名远播，来自区内外的客商纷纷主动上门洽谈采购，交易活跃。钦州市灵山县客商谢天强：
9: 纳坡眼镜蛇它的抗病力是相当强的，然后它长势又比较快，所以我们每年都过来购买那个纳坡眼镜蛇蛋，因为回去养的话它效益是相当好的，那些药厂对我们这个纳坡眼镜它比较认可。
6: 在养蛇项目落地推进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始终把安全作为前置条件，确保养殖行为规范安全运行。纳坡县百合乡党委副书记陆建明：
8: 从选址环节就严格避开村民集中居住的区域，并对项目 建设的资质、养殖条件进行严格把关。项目建成后，纳入日常监管体系，确保养殖行为规范、安全运行。
6: 如今，百龙蛇场逐步走上规范化、标准化发展轨道，经济效益可观。越来越多的村民受其影响，也开始投身到特色养殖的行列中。蛇场通过提供就业岗位、技术帮扶和养殖示范，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形成了基地加农户的良性发展模式。纳坡县百龙养蛇场负责人彭进忠：
10: 我们定期到蛇场开展技术指导，帮助养殖户解决养殖过程遇到的困难，同时做到安全监督，确保产业健康发展，让特色养殖真正成为群众支付宝。
6: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2: 李叔啊，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2: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1: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2: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1: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2: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3: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7: 毛毛噜噜，
8: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9: 音乐无所不在，
1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的眼睛，能写出的句子多么感性。为何远转的笑声，盘旋空中天使都偷偷倾听。为何丝丝的发端，琴弦一般牵引在心内共鸣。为何风中的背影。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8: 防震知识帮你忙。
9: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7: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8: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9: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7: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9: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8: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9: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7: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8: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9: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7: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8: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7: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8: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7: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8: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柔美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毛毛噜噜，
6: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4: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8: FM 87.6，
7: 百色音乐广播，
8: 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8: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中冰冷中。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

0: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啦，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咱们平时做菜需要西红柿去皮，很多人啊只会用开水烫的方法，不仅浪费时间，还容易把果肉烫烂，流失汁水。今天呢，教大家一个超级省事的去皮方法，完整去皮，零损耗。咱们只需要拿一根筷子插进西红柿的底部固定住，直接放在明火上均匀烤上几圈，西红柿的外皮呀，遇热会快速的收缩分离，关火后轻轻一撕，表皮呢就能完全的脱落下来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火候啊不用太大，中火是最合适了。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怀旧院线。

2008年上映的《功夫熊猫》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影片以中国古代为背景，其景观、布景、服饰乃至食物都充满中国元素。影片由约翰·史蒂芬森、马克·奥斯本执导，杰克·布莱克、成龙、达斯汀·霍夫曼、安吉丽娜·朱莉、刘玉玲等配音。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中国，而且要从一只喜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大熊猫阿宝说起。阿宝是一家面条店的学徒。

虽然笨手笨脚，也勉强算是谋到了一份职业，可是阿宝天天做着白日梦，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在功夫的世界里和明星级的大人物进行一场巅峰之战。别看阿宝所在的和平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实是一个卧虎藏龙的风水宝地。先不说五大功夫高手皆坐镇于此，更有一大师级别的宗师在这里隐居。可是在一场特殊的比武大会上胜出的人，要代表和平谷将邪恶的太郎永久地驱逐出去。啥都不会的阿宝却在经历了一系列阴差阳错之后平却中选，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和平谷的五位功夫大师对这种戏剧性的结果持各种不同的态度。一身正气勇敢无畏的老虎大师将阿宝看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笑话，友好调皮却很热心肠的金猴则是一副看好戏的有趣神情。林鹤大师是五人中最具有母性的那一位，他很同情阿宝。自负的毒蛇大师虽然给人的感觉有点轻浮，但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有如他善变的性格，不太明朗。螳螂大师算是几位高手中最聪明的一个，他对阿宝的现状很是无奈，但是却在暗中帮忙。最后要将阿宝调教成功夫高手的一代宗师师傅华丽丽的出场了。然而有着一身好功夫并不意味着就是完美的，师傅因为过去犯下了一个错误一直纠结着没办法释然。他的任务就是将那个软弱除了做面条什么都不会的阿宝训练成一个拥有足够的武术技巧可以打败强大敌人的顶级战士。至于那个让人人都如临大敌的太郎，则是一只非常自恋的雪豹，他等待复仇的这一天已经整整等了20年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等来的竟然是一只大熊猫。激烈的战斗后，阿宝以自己对武功的悟性和师父传授的武术战胜了太郎，拯救了山谷，为山谷带来了和平。电影《功夫熊猫》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功夫的精髓，同时里面也蕴藏了很深的人生哲理，探讨了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说防震抗震，
5: 地震发生不惊慌，
6: 防震知识帮你忙。
7: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5: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6: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7: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5: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7: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6: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7: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5: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6: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7: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5: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6: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5: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6: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5: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6: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6: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对不起，谢谢》。这首歌的歌名本身就藏着核心情绪，对不起是遗憾没能给感情关系中对方想要的圆满结局，谢谢是感念对方曾赠予的美好回忆，精准地诠释了恋人分手之后内心无奈爱的无声呐喊。下一首歌来听苏运莹《探海》。
1: 浪头吹我脚印，当我没来过，有多少思念随星光化作泡沫。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靖带来的《暖菊》，这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抒情流行作品，以暖橘色的光为核心意象，将人生路上的期望、跌宕与成长具象化。郭靖纯净的嗓音唱出了普通人在迷茫中坚守，在挫折中修炼倔强的心境。下一首歌来听汪苏泷《黑色蝴蝶》。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黑色蝴蝶》。这首作品跳出了汪苏泷早期的网络情歌框架，完成了专辑古典音乐叙事的结构性衔接，也成为了他转型期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把恋人分手之后的纠结和思念刻画得细腻动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郁可唯《空空的》。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空空的，这首歌由郁可唯与词作者董玉芳共同创作，以独特的视角描写了失去真爱之人的内心状态。郁可唯空灵婉转的声线将离别时的揪心与释然诠释得十分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起来。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9: 音乐无所不在，
1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831乐团带来的最后的8月31。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谢瑞涛、万妮达带来冷战。
1: Care for me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谢瑞涛万妮达带来的《冷战》，说唱与旋律的交替唱出了情侣冷战期间那种明明在意却不肯低头的倔强，在不说话的房间里似乎全是没说完的话。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郑秀文。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郑秀文带来的《吃掉悲伤》。这首歌延续郑秀文标志性的治愈励志风格，传递出悲伤也吃掉才发觉可滋养气力的正向态度。不少的听众认为这首歌贴合当下的情绪，能给人带去直面低落、挣扎向上的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延英《依然》。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元英带来的《依然》，这首歌描述了爱而不得的错位情感，刻画了感情中一方执着陪伴，另一方却始终困在旧回忆里的拉扯状态，把越在乎越慌张的暗恋式卑微，为对方空窗等待的执念，最终走向敌不过时差，放手是最好答案的释然，层层递进的铺展出来，戳中了很多人在感情当中的遗憾心句。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赵乃吉带来《像没爱》。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像没爱过我一样》，这是一首极具共情力的伤感情歌。赵乃吉用克制又饱满的情绪唱腔，把深夜的辗转反侧、放不下过往的脆弱状态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5: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而且也很痛。
1: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杨宗纬带来的《其实都没有》。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郁可唯《如何去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郁可唯带来的《如何去爱》。这首歌是一首充满力量和感悟的歌曲，表达了希望可以不用叛逆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可以不用沉默来逃避他人的关怀，渴望能独立潇洒，按照自己的想象生活的成长感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应嘉丽带来《时间是庸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应嘉丽带来的《时间是庸医》。这首歌跳出了时间能治愈一切的常规认知，直白地点出感情里的伤痛不会随时间轻易地消散，那些爱过的痕迹会变成心底的印记，而比起强行遗忘，带着伤痛继续热忱去爱才是更勇敢的选择。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郭静《放下》。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郭靖带来的《放下》。这首歌细腻刻画了人在面对过往回忆时内心的挣扎，没有刻意渲染伤痛，而是传递出放下不是忘记，而是与自我和解的态度，引导听友和过去的遗憾告别，迎接新的生活。下一首歌来听王玉恩带来《借一场雨》。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啊，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毛毛噜噜，
6: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0: 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3: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4: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5: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2: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4: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3: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桥。
2: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4: 百色零距离。
6: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金峰。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百色公投集团2026年金秋助学资助72名职工子女发放15.85万助学金，践行国企担当，帮扶学子圆梦求学路；右江区消防救援局开展火场逃生科普实验，提醒市民依据现场情况科学避险逃生；凌云县新秀社区运动会活泉杯篮球赛火热开赛，赛事为篮球爱好者搭建竞技交流平台，点燃社区全民健身热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通讯员龙飘、黄平报道。8月13号，百色公投集团举行2026年金秋助学资助仪式，72名职工子女获得助学金，共计15.85万元。他们当中有考入985院校的优秀学子，也有来自困难家庭的励志少年。今年18岁的马里瑶即将踏入大学校门，对他来说，这份助学金的意义不只是数字。百色公投集团职工子女马里瑶：
7: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就是它可以缓解了爸爸妈妈的经济压力。今天我在这里接受到了帮助，以后我也要帮助别人。
6: 和马里瑶一起接受资助的还有廖永浩，他今年考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百色公投集团职工子女廖永浩：
8: 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来这里，我感觉就是来到我爸爸上班的地方，我感觉其实是很兴奋的，也很感激。
6: 职工冯静家的孩子今年也在受助名单里。百色公投集团职工冯静：
9: 就在我们家庭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集团工会的金秋助学帮扶政策为我们雪中送炭，排忧解难，希望孩子将来学有所成，回报社会，将这份爱心与善意继续传递下去。
6: 百色公投集团工会介绍，金秋助学活动已持续多年，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助学金80多万元，从最初的简单帮扶逐步发展为普惠激励与精准帮扶相结合，这一机制覆盖1000000名职工子女，助力他们步入高中和大学。百色公投集团工会常务副主席秦丽萍：
10: 我们举办金秋助学，既是践行国企

0: 增强体质，塑造品格，磨砺意志，助推体教融合工作落地见效，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全方位成长。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再会。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毛毛噜噜，
2: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

0: 味品尝。
1: FM 87.6，
0: 百色音乐广播，
1: 百色音乐广播，
0: 越听越有爱，
1: 越听越。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牛、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1: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FM87.6，百色音乐广。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2: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

0: 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火中花圈将他已带走，盖上两眼感受，虚空交织出一个化身，共我挽手，促膝于沙滩吹过细风。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0: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

0: 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噔噔噔噔噔，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溶莓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

0: 活。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0: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1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藏着无数温柔又遗憾的心事。1991年，郭富城带着这首《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闯入大众视野，瞬间火遍大江南北。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旋律、直白的歌词，道尽年少感情里的纠结与卑微。喜欢一个人却不敢打扰，深爱过后不知该坚持还是退场，这份小心翼翼的忐忑戳中了无数人的心事。在没有短视频流量热搜的年代，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里、随身听里全是这首歌的旋律，是属于90年代最动人的情感独白。如今再听见熟悉的前奏，依旧心头一暖。那些青涩懵懂的暗恋、无疾而终的情愫，都随着旋律缓缓浮现，温柔治愈，久久不散。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每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只想牵你的手，一生不放开，只怕一松手你就去买买买。长得好看的才能叫吃货，长得不好看的只能叫饭桶。
2: 装心呀，包子。
0: 微笑和沉默是两把利器，微笑解决很多问题，沉默避免许多问题。用钱当然买不到快乐，但是有钱，别人会想个法子让你快乐。天堂有路你不走，学海无涯苦作舟。当我们眺望远方的时候，近处的风景便看不清了。你总说不想谈恋爱，其实压根儿就没人追你吧。
3: 我喜欢你。
0: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舒服哟。
4: 哟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哟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
5: 因你而乐，
6: 因你而乐，
5: 生动又
6: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喂，看你的啤酒肚都多大啦，还喝啤酒？
2: 喝啤酒真的会长出啤酒肚吗？啤酒肚的名称起源自欧洲，爱喝啤酒的欧洲人觉得，
3: 你看你圆滚滚的大肚子，看起来和装啤酒的大木桶就很像，这种肚子就叫它啤酒肚吧。
2: 这么叫着叫着，啤酒可太冤枉了。
4: 你们胖就承认自己胖，大肚子跟我啤酒有什么关系呀？什么？你说我啤酒热量高？100毫升啤酒只有41大卡的热量，你喝的汽水、奶茶都比我高好吧？什么？你说是啤酒里的酒精热量高？酒精热量确实高，但是酒精浓度越高，热量就越高。我啤酒比黄酒、葡萄酒、米酒、白酒的酒精度数都低多了，热量就是最低的。怎么就没有人说红酒度、白酒度啊？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长啤酒肚？你喝着啤酒是不是还要点点下酒菜啊？什么烧烤啊、小龙虾啊、生蚝啊、五香花生米啊、韩式大炸鸡啊，这哪一个热量少？吃完不运动，往床上这么一躺，你不胖谁胖？自己胖成球了，还怪我们啤酒吗？啊？

0: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1: 你看我solo哦，
2: 啊，这谁不会？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

0: 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6: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7: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6: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8: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7: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6: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7: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8: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7: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6: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8: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

0: 回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童心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3: 别慌，
1: 听百色。
2: 听百色观天下，各位听众，欢迎来到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地处边陲的那坡县百合乡，瞄准市场需求，发展蛇类特色养殖产业，为当地乡村振兴找到了一条新路径。近日，位于百合乡纳乐村的百龙蛇场的蛇房建设项目顺利建成，投入使用。这里的蛇房整齐排列，冷库、蛇笼、蛇背等设施一应俱全。蛇场内通风温控、消杀防疫设备完善，干净整洁的养殖环境令人耳目一新。工作人员身着防护用具，有序开展投喂、巡检、圈舍、消杀等日常工作，每一个工作步骤都规范有序。那坡县百合乡党委副书记陆建明：
4: 百龙蛇场项目是我们乡落实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布局的关键一步。项目从谋划之初就坚持联农益农导向，瞄准村集体经济薄弱、群众征收渠道单一的问题，通过建设标准化养殖基地，带动农户特别是脱贫户的稳定征收。
2: 随着市场认可度的不断提升，这家养蛇场出产的蛇类产品逐渐声名远播，来自区内外的客商纷纷主动上门洽谈采购，交易活跃。钦州市灵山县客商谢天强：
5: 那坡眼镜蛇它的抗病力是相当强的，然后它长势又比较快，所以我们每年都过来购买那个那坡眼镜蛇蛋，因为回去养的话它效益是相当好的，那些药厂对我们这个那坡眼镜它比较认可。
2: 在养蛇项目落地推进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始终把安全作为前置条件，确保养殖行为规范安全运行。那坡县百合乡党委副书记陆建明：
4: 从选址环节就严格避开村民集中居住的区域，并对项目建设的资质、养殖条件进行严格把关，项目建成后纳入日常监管体系，确保养殖行为规范，安全运行。

0: 行。如今，白龙蛇厂逐步走上规范化、标准化发展轨道，经济效益可观。越来越多的村民受其影响，也开始投身到特色养殖的行列中。蛇厂通过提供就业岗位、技术帮扶和养殖示范，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形成了基地加农户的良性发展模式。那坡县百龙养蛇厂负责人彭进忠：
1: 我们定期到蛇厂开展技术指导，帮助养殖户解决养殖过程遇到的困难，同时做到安全监督，确保产业健康发展，让特色养殖真正成为群众支付宝。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因你而乐，
3: 因你而乐，
2: 生动又将，
3: 生动又将。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1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落叶的声音。

0: 我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希望你听完首歌，希望你会记住我，就算希望冇咗，希望你唔会做错，无论你企定系坐，去右定去左，有啲乜嘢后果你一早就预咗，无论你点样跌亲，希望你企翻起身，有啲乜嘢梦想希望会可以成真，社会有咁多问题，人生有乜嘢价值，做人要乐观一下，希望会减到压力。你话你男朋友手又唔拖插住个袋，仲有其他坏习惯，希望佢自己会改。你话你女朋友冇一次会俾你落台，希望佢总会知佢男朋友系一表人才，唔好净系睇钱，有时可以。

份，我仲有冇希望？而家喺度研究紧，但系谂下谂下，发个钱唔系万能，还掂冇？希望保持到呢种嘅精神。讲嚟讲去，都系讲翻嗰句，希望我屋企人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成熟咗少少，或者我开始谂通，希望我总有一日可以做到个好老公，之后再做埋老豆。有超声波睇，女都一样会咁锡，但系我希望系仔。

0: 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

0: 乐广播。
1: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咱们平时做菜需要西红柿去皮，很多人啊只会用开水烫的方法，不仅浪费时间，还容易把果肉烫烂，流失汁水。今天呢，教大家一个超级省事的去皮方法，完整去皮，零损耗。咱们只需要拿一根筷子插进西红柿的底部固定住，直接放在明火上均匀烤上几圈，西红柿的外皮呀，遇热会快速的收缩分离，关火后轻轻一撕，表皮呢就能完全的脱落下来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火候啊不用太大，中火是最合适了。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2: 因你而乐，
3: 因你而乐，
2: 生动又
3: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怀旧院线。

2008年上映的《功夫熊猫》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影片以中国古代为背景，其景观、布景、服饰乃至食物都充满中国元素。影片由约翰·史蒂芬森、马克·奥斯本执导，杰克·布莱克、成龙、达斯汀·霍夫曼、安吉丽娜·朱莉、刘玉玲等配音。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中国，而且要从一只喜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大熊猫阿宝说起。阿宝是一家面条店的学徒，虽然笨手笨脚，也勉强算是谋到了一份职业，可是阿宝天天做着白日梦，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在功夫的世界里和明星级的大人物进行一场巅峰之战。别看阿宝所在的和平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实是一个卧虎藏龙的风水宝地。先不说五大功夫高手皆坐镇于此，更有一大师级别的宗师在这里隐居。可是在一场特殊的比武大会上胜出的人，要代表和平谷将邪恶的太郎永久地驱除出去。啥都不会的阿宝却在经历了一系列阴差阳错之后，凭却中选，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和平谷的五位功夫大师对这种戏剧性的结果持各种不同的态度。一身正气、勇敢无畏的老虎大师将阿宝看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笑话，友好、调皮却很热心肠的金猴则是一副看好戏的有趣神情。林鹤大师是五人中最具有母性的那一位，他很同情阿宝。自负的毒蛇大师虽然给人的感觉有点轻浮，但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有如他善变的性格，不太明朗。螳螂大师算是几位高手中最聪明的一个，他对阿宝的现状很是无奈，但是却在暗中帮忙。最后要将阿宝调教成功夫高手的一代宗师师傅华丽丽的出场了。然而有着一身好功夫并不意味着就是完美的，师傅因为过去犯下了一个错误，一直纠结着没办法释然。他的任务就是将那个软弱除了做面条什么都不会的阿宝训练成一个拥有足够的武术技巧可以打败强大敌人的顶级战士。至于那个让人人都如临大敌的太郎，则是一只非常自恋的雪豹，他等待复仇的这一天已经整整等了20年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等来的竟然是一只大熊猫。激烈的战斗后，阿宝以自己对武功的悟性和师父传授的武术战胜了太郎，拯救了山谷，为山谷带来了和平。电影《功夫熊猫》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功夫的精髓，同时里面也蕴藏了很深的人生哲理，探讨了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定位。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

0: 南江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2: 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王琳凯带来的《别叫我达芬奇》。这首歌由王琳凯在他20岁时独自包揽词曲创作，他用达芬奇这个天才的意象来表达少年逐爱过程中的浪漫心事，在向达芬奇致敬的同时，也在诠释着属于他的音乐态度，不是达芬奇，但想用最浪漫的方式把爱画给你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锤娜丽莎，可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锤娜丽莎带来的《可能》。锤娜丽莎用深夜倾诉式的唱腔，以十足可能为框架，诉说着失去后珍惜、离开后清醒的情感纠葛与自我反思。那些不确

定的可能，正是爱情当中最让人辗转难眠的部分。下一首歌来听傅佑轩《爱这件事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傅佑轩带来《爱这件事情》。这首歌表达了傅佑轩多年来的转变与成长，也唱出了很多人在不同时期对爱的不同看法。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戴雨桐带来《落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落选》。戴雨桐清亮的嗓音唱出了落选的失落与释然，确实不是所有的争取都有结果，不是所有的喜欢都能被选中。下一首歌继续来听王琳凯、姚小棠带来《迷人的危险》。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琳凯姚小棠带来的《迷人的危险》。这首歌是王琳凯和姚小棠在音乐综艺《因你而来》中合作的舞台版本，男女声线交织，唱出了爱。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韵若、陈美文带来的《爱的回归线》。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丁福妮带来《只是太爱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丁福尼带来的《只是太爱你》。这首歌围绕爱情与缘分的主题展开，刻画了因深爱却不懂如何表达，反而无意间伤害对方的矛盾与悔恨。丁福尼用他细腻的嗓音对这首张敬轩的经典作品重新进行了演绎，也赋予了这首歌曲全新的情感层次。下一首歌来听袁娅维《长腿叔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袁娅维带来的《长腿叔叔》。这首歌唱的是在漫长的等待中依然相信爱情终将到来的那份温柔与笃定。下一首歌来听王艺恩《预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预期》，这首歌传递出爱而不得的怅然情绪，精准戳中单向奔赴的感情当中拼尽全力也达不到对方期待的无力感。下一首歌来听任素汐《枕着光的他》。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素汐带来《枕着光的他》。这首歌描述的是归家的孩子看到的老一辈人的爱情，任素汐将老一辈人相濡以沫的浪漫故事娓娓道来，也将家人陪伴的生活点滴融入其中，瞬间勾起了无数人心中的那抹回忆。也希望所有人能从歌声当中感受到身边亲人温暖质朴的爱。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书也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7: 小五夸赢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给钻到干草堆里了。
8: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9: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4: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赫也带来的《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杰伦《听见下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听见下雨的声音》。这首歌似乎能瞬间把人带到充满青春回忆的场景，好像每次遇到下雨天，都会想起那个曾在屋檐下躲雨的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吴若曦，《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希带来的《等》。这首歌以等待为核心，用家中的一张椅、一盏灯这类生活化的比喻，把为爱坚守的执念具象化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古巨基带来《Shelly》。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古巨基带来的 Shelly， 这首歌表达对过往初恋的追忆，心结的释怀和情感的升华，像歌词通过繁花落为败瓦等比喻，展现从伤痛到接纳的情感转变。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艾怡良带来寂寞无害。

0: 想这就是勇敢。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4: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4: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这是一首非常特别的，让我们荡起双桨。似乎呢，在听歌的时候会感觉到歌手的休闲和自在，带有一些小小的爵士乐的风格。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歌手金海心翻唱的一个版本，不知道你是否会喜欢呢？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这首歌好像是有一种时光机的一个魔力，仿佛瞬间就回到了童年。我记得那个时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会相信白塔的倒影是真的永远在水里荡漾的，也会相信写完作业就可以拥有下午的蝉鸣。后来就这样匆匆的长大了，变成了现在的中年的模样。好吧，那这首歌呢，带着我们穿越时空之后又回到了现实。在节目当中呢，为您挑选到的一篇暖文章是出自浙江宣传，它的标题呢是源于最近的一部电影，标题是《荧幕当中的小人物打动了谁》。最近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在各大院线上映，片中主角集体是陷入到了一场时间循环，在不断试错当中直面职场的荒诞和无奈。从《逆行人生》里头奔波的外卖员，到《八仙》中组团打怪的平凡人，再到这些写字楼里头的打工人，越来越多荧幕故事将目光对准了那些没有光环但是认真生活的小人物。他们的处境各不相同，却都在尽力守住尊严、责任和信念。荧幕当中的小人物究竟打动了谁？或许正是每一个曾在生活和工作当中跌撞前行但是不愿服输的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无论是凭借无限流循环打通晋升通道，还是神仙也要参与到职场考核，这类型的一个电影总是擅长用喜剧外壳包裹职场潜规则，让我们在捧腹大笑的某个时刻忽然发现荧幕上那个狼狈的角色也有着一些自己的影子。2023年，一部《年会不能停》凭借对大厂生态和职场荒诞的精准捕捉，成为了当年院线的黑马。那么到了今年的续作呢，故事仍然是聚焦在他最擅长的职场语境。有的网友感慨说，看完之后会更加的心疼自己，因为那些看似夸张的桥段何尝不是荧幕外的真实写照。有人被迫时刻在线待命，私人时间被工作消息彻底占据，也有的人埋头深耕专业能力，功劳却轻易被上级随意的攫取，还有的人疲于应付冗长的会议，真正务实的工作却无暇推进。

而职场的难似乎呢，从来不只属于工位，也会延伸到生活里。比方说呢，像房贷啦、车贷、育儿、养老、医疗等等的方面，更是牵系着一家人的生计与安稳。《长安的荔枝》《逆行人生》等电影当中都设计了这样的桥段：主角面对不合理的要求，为顾及家人生计，只能够接下来。遭遇变故之后呢，又不得不重新谋生。现实当中的我们或许没有他们那样绝地翻盘的机会，但许多人的进退和取舍，说到底都是在一笔笔账单、一份份责任面前，试图为自己和家人留住一点余地。年会不能停二的片尾有一句，本片纯属虚构，除了真实的部分。这并非免责声明，而是在对每一个正在看电影的职场人说，我知道你在经历着什么。

这些电影作品让人感同身受的另外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把职场拍成主角自带光环一路速通的爽剧。荧幕内外呢，面对许多连续加班到凌晨，方案被反复推翻，同事突然被裁等等猝不及防的时刻，谁都会忍不住问自己，当初为何出发，又还能够走多远。影片并没有着急给出答案，而是让人物先经历真实的摇摆。戏台里头的戏班班主侯喜婷，为了保住戏班，不得不在强权面前一再周旋。八仙的钟离权曾因为一念善举拯救百姓，却被逐出师门，活得狼狈且困顿。但是迷茫并不意味着忘记方向，人在低谷可以暂时停留，有时候是一个重新确认内心的过程。侯喜婷或许暂时低头，却始终没有放下对一出好戏的珍视。钟离权看见了众生的疾苦，依旧无法置身事外。现实里的我们似乎也是一样的，为了生活要接受阶段性的加班，学着在人情世故里周旋，也会有委曲求全的时候，可心里头总是会有放不下的牵挂。比方说少年时种下的梦想，又或者是交付每份工作时候的专业和良心，他们无关高下，都是一个人不愿被生活磨平的来处。于是有人反复修改被否定的方案，有人死磕进展缓慢的项目，还有的人一遍一遍拨通客户的电话。一如《长安的荔枝》里头的李善德所说的，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会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守住初心未必意味着一路迎着风往前冲，而是在风声最急的时候依然辨明这个方向是不是自己想去的地方，哪怕脚步慢一些，绕一点路也无妨。开场往往都会给出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八仙电影当中的八位市井小民要闯进蓬莱与神仙斗上一场，浪浪山小妖怪的四名无名小妖则是要踏上一条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取经之路。也正是在这样的设定里头，故事和许多职场人的处境彼此照见，主角并非看不清前方的阻力、身份的悬殊、前路的凶险和力量的差距，任何一项都足以让人打上了退堂鼓。可他们没有着急承认自己会输，即便是拼尽全力之后结果未必如愿，他们也愿意放手一搏。人生很少因为一次用力便骤然转向，可每一次为自己的争取都会让自己的能力更加的扎实，也让原本只能够被动等待的处境多出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所谓奋力一搏，不是笃信努力一定会有回报，而是仍然愿意握紧手里的

职场是一个微缩的人性实验场，抢功、留言、站队，每一个词语背后都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考题。竞争压力和利益博弈之下，不同的人会交出不同的答卷。有人为求自保选择沉默，有人为了利益随波逐流，也有人宁愿背负代价也要守住做人的底线。银河携手里头的两个北漂编剧，面对甲方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要求，性情截然不同。一个坚持捍卫自己的创作自主权，另一个则为了促成项目习惯性的接受所有意见。李善德也曾面临过两难的选择，接下荔枝转运差事的时候，他为了保全这个家人的性命而奋手一搏，可当荔枝送达，功名在望的时候，他却在沉默领赏和为民直言之间选择了后者，最终流放岭南，失去了本来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两种选择，两种代价。竞争可以驱动人不断地向前走，但选择才决定人会走向哪里。当下的选择未必能够立刻扭转处境，但是岁月会像河流打磨石头一样，把每一次坚持或者是妥协慢慢刻进一个人的底色，推着他走向截然不同的远方。是啊，我们无法左右每一次风浪，却能够在每一次起伏当中握住自己的原则。职场当中，竞争的压力不会消失，利益的诱惑永远都会存在，但一个人最终长成的模样，是无数个微小选择在时间里叠加而来的答案。

电影终会散场，可是生活还会继续。走出电影院，我们可能还是那个改了无数遍方案的卑微乙方，没有功劳只有苦劳的职场小透明。明天早高峰的地铁照样拥挤，工位上的代办事项一件也不会少。但好的电影总是会在人们的心里头留下一点什么，笑过哭过之后，荧幕外的我们也要想一想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逆行人生里头有一句台词，人生不止一个方向，每个转角都会有希望。所谓重新出发，未必是换一个赛道，更可能是换一种心态，认清我是什么样的人，不被外界轻易定义，然后笃定地走下去。这条路不是躺平，也不是内卷，而是努力生活，认真善良。你可以继续在工作里头一步一步向前，为家人挣一份安稳，可以允许自己停下来去山顶看一场日出，去书里遇见另外的一个世界，哪怕什么都不做，睡到自然醒也未尝不可。生活不会总是坦途，有的时候是望不见头的上坡，有时是努力后没有结果的落空，但或许我们可以带着荧幕里头那些角色借给我们的一点勇气，把日子过得更踏实一些，更从容一些。荧幕上的故事会落幕的，可是打工人的故事永远未完待续。下一幕怎么演，别忘了编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脱红的人啊，总是徐徐清晰我蜷曲的身躯，任暖阳红晒云云，那朱唇白齿的人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0: 在 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The
1: whispers in the morning。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睛最爱哭，
1: 有些歌声永远嘹亮，
2: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0: FM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王永超到市人大机关、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时强调，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3: 百色创新工作方法成功化解一起横跨凌云乐业两县持续。

0: 了46年的山林全属积案，实现按揭适了人和。百色是农业农村局谋定目标，加压奋进，筑牢经济访谈农业根基。2026横广西试巡赛将于10月13号开赛，百色赛段筹备工作已启动。我是主播金峰，
1: 我是主播佳慧。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刘彩强报道。 8月13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到市人大机关、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慰问干部职工，并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共商发展大计。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充分发挥人大政协职能优势，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市政协主席石国怀分别陪同并出席座谈会。在市人大机关，王永超先后到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秘书科等科室走访调研，详细了解机关运转、代表履职及议案建议办理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会上， 王永超充分肯定市人大常委会近年来围绕市委中心工作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表示，市委将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市人大依法履职，高质量做好代表议案建议办理工作，为人大代表履职创造良好条件。就做好下一步工作，王永超强调， 要始终把牢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坚持依法有效监督，做好对一府两院及政府部门工作评议，推动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用好地方立法权，围绕生态治理、开发开放等关键领域，以高质量立法护航高质量发展。 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广泛听取民意、汇聚民智，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市县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确保换届风清气正。随后，王永超来到市政协机关，在市政协办公室秘书科走访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在认真听取市政协工作情况汇报后，王永超对市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他表示，市委将全力支持市政协开展工作，扎实推进提案办理等各项工作。王永超要求，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共识，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聚焦全市重点工作，精准建言献策，围绕产业链培育、营商环境优化、开发开放等关键领域，提出更多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 要扎实开展协商民主，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地。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积极推介百色，发挥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作用，为百色发展汇聚更多资源。要周密细致做好政协换届各项工作，严明纪律规矩，确保换届环境风清气正。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班子领导分别参加调研和座谈。
2: 那坡融媒记者黄静想报道，8月11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到那坡县开展安全生产及防灾减灾督导检查时要求，要抓实抓细水库安全度汛各项工作，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确保万无一失。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1: 田东融媒记者玉长熙报道，8月12号。
2: 市政协副主席韦晓东到田东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要求，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百色融媒记者罗霞、通讯员秦香梅报道，今年上半年我市农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交出亮眼期中答卷，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增速位居全区第四。 水果、茶叶、水产品产量稳步提升，农林牧渔业总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但与此同时，产业发展结构性矛盾仍客观存在，畜禽产业增速低于全区平均水平，林业后续增长空间收窄，短板弱项亟待破解。 对标全市年终工作会议暨重大项目和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部署要求，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谢军柱表示，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将

0: 定三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5.5%，力争6%。全年农林牧渔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亿元的目标任务，紧紧扭住产业提质、项目攻坚两大抓手，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精准发力，多措并举，稳固农业经济基本盘，全力冲刺三季度稳增长各项任务。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连驻曾慧、李琛报道：一桩山林纠纷横跨凌云乐业两县，持续近半个世纪。争议面积也从30亩蹊跷变成了300亩。这起看似无解的历史积案在今年5月迎来了转机。百色市工作专班从一份档案原件入手，成功破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日前，记者前往位于凌云县玉红瑶族乡与乐业县甘田镇交界处的纠纷林地采访时，看到这片山林生机勃勃，山木直指苍穹，八角油茶连片生长。玉红瑶族乡盐店村村民罗刚说，纠纷解决之后，他和乡亲们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空守着这片青山犯愁了。村民罗刚
2: 啊，得到解决了，心里踏实了嘛。
1: 这场纠纷还得从1980年说起。当时凌云乐业两地村组协商划定山林边界，书面协议清晰标注争议地块为30亩。2001年行政区划调整，这片林地整体划入乐业县管辖范围。谁料后来林改确权时，有人私自篡改协议，将30亩变成了300亩，相关部门据此核发了整片林地的林权证，为争议扩大埋下了隐患。2010年，凌云盐店村上下环路组村民发现权属登记有误，从此踏上了漫漫维权路，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逐级信访。10多年过去，诉求因超法定时限等原因均被驳回，案件成了死结。乐业县甘田镇大坪村村民周胜军：
3: 他们也不防，我们也不防别人，这个永远都不得够结果。
1: 按照自治区党委的工作部署，百色市今年启动疑难积案清零攻坚行动，建立厅级领导包案、市县乡四级联动工作机制，着手推动历史疑难纠纷积案化解工作。凌云乐业这桩历史积案的化解随即也迎来了转机。工作专班经过不懈努力，最终从凌云县档案馆找到了1980年的协议原件，查实了文件篡改事实，厘清争议源头，为案件解决锁定了关键证据。专班工作人员杨在茂：
4: 他这个是后面来2026年3月24号拿出来的，
5: 就是在这个30中间填了一个名吗？
4: 就是在这个样子。
1: 找到原始证据后，工作专班聚焦权属界定、面积争议、发证合规性、收益分配四大核心问题，将整片争议林地细化拆分为14个地块，按照难易程度分级分类，逐宗判决，逐块定策。时任凌云县县长谢旦性：
6: 集中研判，分类施策，围绕权属界定、面积争议、发证的合规性以及收益分配4个核心问题，进坚持去伪存真、公平公正，同时呢扎实做好群众的思想引导工作，最终呢推动双方群众达成共识。
1: 乐业县甘田镇大坪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主任刘庆壮：
7: 跟他们协商来来去去的有6次了，到第7、第8次终于和解了。
1: 今年5月初，凌云乐业两县群众代表正式签订调解协议，此前发放的旧权属证已依法撤销，新的权属证书正在有序办理中。这桩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跨县域山林权属纠纷终于圆满化解。凌云县玉红瑶族乡盐店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主任董希定：
8: 自己种的木头都可以办理了采伐证、砍伐了，肯定高兴。
0: 百色融媒记者梁立生报道。10月13号至18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在广西举行。与往届环广西世巡赛相比，今年的赛事线路有了新的调整，起点为崇左市，途经百色、河池、来宾、南宁等地，终点设在南宁市马山弄拉景区。目前百色赛段的筹备工作已启动，调整后的赛段依次为崇左城市赛段、崇左至靖西赛段、靖西至巴马赛段、巴马至凤山至天鹅赛段、金城江至环江至罗城至宜州赛段，最终在宜州至新城至上林至马山怒拉赛段决出总冠军。 线路串联起喀斯特秘境、长寿之乡边境地区，尽显广西独具特色的山水风光。

0: 和人文风情。这是环广西世巡赛第三次将百色纳入赛段。在前两届赛事中，百色的山水风光、民族文化及赛事服务给世界各地的车手留下了深刻印象。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又江融媒记者林华、冼俊奇报道。这个暑假文旅市场有多火，从滨海到山林，从古城到村落，处处都是人头攒动。千水溯溪、古树寻梁、古村漫游正成为今年暑假最热门的出游关键词。文旅部门数据显示，暑期乡村游、研学游预订量同比大幅增长，绿水青山正在加速转化为文旅热点。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古村右江区福禄村，地处右江与福禄河交汇处，村内的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是珠江流域的重要生态腹地。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修复，融合红色文化、绿色文明与传统文化，打造集生态保护、休闲观光、研学体验于一体的城郊综合湿地景区，成为百色的一张城市名片。记者林华。
2: 我现在位于右江区龙井街道福禄村，现在是右村河或者福禄河，水清岸绿，旁边的清水步道蜿蜒向前，村内百年古树郁郁葱葱，全靠着一河清水，满村古木，昔日的村庄如今成了百色近郊最热的网红村和市民的后花园。
1: 好生态带来好产业，村里引入智慧渔业，建成全自动循环水养殖系统，成功实现南美对虾海虾蛋养，一期产值超500万元。洛基原池养殖基地年产优质鱼350吨，带动30多人就业。芒果种植、摸咩手工艺品等特色产业建成规模，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24万元。昔日菜园子真正成为村民增收的钱袋子。贵港游客蒙先生：
3: 这里太美了，有山有水，带着人来游玩，老人散散步，小孩跑一跑，累了可以到农庄这里露营休息，很轻松，很愉快。
1: 右江区龙井街道福禄村党总支部书记、村民委主任韦世义：
4: 我们福禄村的环境会越来越好，以后来游玩的人肯定更多，咱们老百姓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心里特别踏实。
1: 生态改善叩开了旅游大门，福禄村完好保留着130多棵百年以上古树，以及古码头、古城墙等历史遗迹。当地不搞大拆大建，规划建设福禄古镇，将古树、古民居与环水步道串联。游客陆先生特意来寻古探幽。游客陆先生：
5: 这码头很有年代感，在我身侧的河水也很清，然后在这树荫底下乘凉，拍拍照，吹吹风，也很舒服。这就是我们年轻人一直在寻找的慢生活。
1: 产业兴了，游客多了，村民的日子也越过越好。以前村里交通不便，农产品难以外销，现在公交车开到家门口，旅游也热了起来，许多人吃上了生态饭。目前福禄村村民人均纯收入突破1.8万元，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画卷正在铺展。
0: 凌云融媒记者黄娜、杨小娇报道。近日，凌云县启动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该县各乡镇适龄青年积极响应祖国号召，怀揣从军报国理想，踊跃参加体检筛查，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青年的青春担当。体检现场秩序井然，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分批完成信息核验，依次接受内科、外科、视力、血压、身高、心电图等项目检查。医务人员严格执行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规范操作，仔细核查青年身体条件与既往病史，精准记录各项数据，从严从细开展体格筛查，切实守牢兵员质量第一道关口。凌云县应征青年杨凯成：
6: 一直以来我都十分向往军营，保家卫国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希望可以为祖国出一份力，也期盼能够走进部队，不断磨练心性，练就更强的本领，实现自我成长。
0: 凌云县应征青年韦文文：
7: 当兵是一份光荣的使命，更是一次磨砺自我、成长成才的宝贵机会，我十分期待能够顺利通过体检和后续各项考核，早日奔赴军营，在火热的军旅生涯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以青春之力守护家国安宁。
0: 近年来，凌云县坚决落实征兵工作责任。

0: 至严格执行征兵政策，持续加大宣传动员力度，兵员输送质量稳步提升，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输送了优秀凌云青年。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乐业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多部门对高层住宅小区开展消防安全夜间检查行动，针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和要求，要求逐项闭环整改。下一步，乐业消防将跟踪督导整改落实情况，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对逾期未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单位依法严肃处置。
0: 今年以来，龙陵各族自治县持续发挥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建设的比较优势，全面促进一站式高效办成一件事，免费向社会各界出具婚姻、人事、办案、教辅等299项档案。2023年以来，龙陵每年投入10万元财政专项资金，加快综合文书、人事、教育、婚姻等档案的数字化建设。2025年，馆藏档案数字化存储1.41万件。
1: 近日，靖西市果乐乡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联合百色市新联会、南宁市青练摄影工作室开展“红城新公益——关爱一老一小”公益服务，采取逐村推进、全域覆盖的方式，把免费照相服务送到全乡老年群众家门口。全乡累计为1300多名60岁以上老人免费拍摄证件照、生活纪念照。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王永超到市人大机关、市政协机关走访调研时强调，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1: 百色创新工作方法成功化解一起横跨凌云乐业两县、持续了46年的山林泉水积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0: 百色市农业农村局谋定目标，加压奋进，筑牢经济塔台，农业根基。
1: 2026环广西世巡赛将于10月13号开赛，百色赛段筹备工作已启动。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5: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日前深入科研院所、企业、高校等，调研广西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中医药工作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守正创新、传承发展，以开放促产业，产业带事业，事业促民生，产学研融合促创新，加快推动我区中医药、壮阳医药高质量发展。广西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产业增效、群众增收、文化传承三大核心目标，通过政策赋能、品牌引领、文化铸魂，连农带农协同发力，推动民族手工业融合创新发展。2026年安排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5200万元，及增设的自治区

0: 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2400万元，投入民族手工业等地方特色产业，重点扶持织锦、刺绣、民族服饰等民族手工业项目。截至目前，广西民族手工业已带动55万余名各族群众实现就业创业增收，共享发展成果。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媒体通气会日前在京举行。发布会透露，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即将在北京举办。本届文艺汇演紧扣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8月18号至9月23号文艺汇演期间，共有48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数量创历届新高，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台。同心共育16子，桂宁携手向未来。广西德保县与北方民族大学青少年民族团结交流营日前在宁夏银川举行。作为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促进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在为期1周的研学中，师生们参观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阵地，前往固原六盘山开展红色研学，走进闽宁镇戏剧村落、特色产业园、宁夏博物馆、科技馆等地观摩学习，走进银川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体验手工制作，在行走的大思政客中感悟民族团结，读懂时代发展。宫城瑶族自治县的宫城大学生联合会七彩瑶香爱心相伴暑期公益课堂已开设近10年。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课堂完成了一次关键转向，从单纯的美育兴趣班升级为扎根本土的非遗传承阵地。越式主题美术、瑶族山歌、传统舞狮等民族传统项目推出，让孩子们在暑期里真正触摸到了属于自己家乡的文化根脉，并化身小小瑶乡讲解员，将宫城特有的农业符号、民族记忆和非遗记忆讲解、传承和推广。平南县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方位多层面推动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一年间，各级团队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团队日活动500余场，红领巾巡讲团开展主题宣讲60余场，255名少先队员获得2025年广西红领巾奖章、特色章、16花章，累计有3600多人次各族青年志愿者活跃在创建国家卫生县、文明城市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等重点工作一线。由百色市民宗委主办的2026年百色市农村宗教治理专题培训班日前举办。百色各市县民宗统战系统宗教工作业务负责人、有宗教活动场所的乡镇街道统战委员和267个行政村宗教工作联络员共327人参加培训。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持续健全各族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机制，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多年来，全区未发生因处理涉及民族矛盾纠纷不当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2025年，全区群众安全感达98.2%，持续保持历史高位。
4: 在桂林山水间，有一位被各族群众亲切称为谢大哥的民族团结守护者，象山区民宗局局长谢顺才。他推动建立一站式服务平台，畅通各族群众诉求表达和利益协调渠道，让36个民族29万人在漓江畔户嵌融居，共同绘就象山圆月的民族团结壮美画卷。一名土家族姑娘初到象山区务工时，因不适应一度想回老家，谢顺才前后17次上门走访，从子女入学、社保转移到租房补贴、技能培训，只要他有困难，他总会及时出现。如今，这名姑娘已从外来务工者成长为社区干部，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的中坚力量。群众感慨：找谢大哥，他一定会尽力。在象山，我们有奔头。2026年初，谢顺才被评为全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他的故事是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的民族地区干部履职尽责、全心为民的缩影，奋进。

0: 广西各族党员干部将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关切百姓冷暖的赤诚之心，办好民生实事的务实之举，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全力促进安全稳定。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白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心。
1: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4: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3: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9: 噔噔噔噔噔，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0: 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千禧年的乐坛温柔与锋芒并存。2000年，孙燕姿携首张同名专辑问世，主打曲《天黑黑》一夜爆红，惊艳了整个华语乐坛。这首融合闽南童谣的金曲发行后，销量突破百万，助力孙燕姿斩获金曲奖最佳新人，开启了华语乐坛男中女孙的黄金时代，成为千禧年最具代表性的治愈金曲。简单纯粹的钢琴伴奏搭配孙燕姿清澈干净的嗓音，褪去了所有浮躁。歌曲道尽了每个人的成长常态，长大后我们奔赴远方，历经世事复杂，才发现最安稳的温暖永远是故乡与童年。多年过去，熟悉的旋律响起，依旧能抚平内心的浮躁。那些年少的迷茫，想家的温柔心事，都是时光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烟火回忆。